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asaya 游戏引擎等四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六个项目入选三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六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六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或40%。JJ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R，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
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

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六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五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a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

6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彦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等。9月8日，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宣布将与主要客户合作生产最先进的光刻设备，用于开发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R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
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

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七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AI、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

件，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

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久视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

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美元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推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

歌的 Jen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七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百城千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根据真实用户评价展示店铺雷点的消息，高德方面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9月8日，菜鸟跨境物流正式推出法国碗必赔专线，承诺从中国到法国的跨境包裹8个自然日送达，并且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1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碗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

式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指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降幅约27%。Of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9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基数效应消退后，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从乘用车消费特征来看，当前市场呈现以下核心特征：一是高油价继续抑制燃油车的需求，油电替代加速，新能源渗透率在65%以上高位运行，用车成本权重持续上升。二是换购需求挤压首购需求， B 级及以上高端车型需求旺盛，但 A 级和 A00 级经济型电动车受复杂因素影响持续萎缩。三是以智驾驱动的新消费需求正在形成， AI 人工智能智驾关注度快速提升，技术体验正成为继续航和补能之后的第三大购车决策因素。四是 A 级车市场纯电动化趋势明显，单车快充技术的提升将有效拉动销量。9月8日，据小鹏汽车官方消息，小鹏集团正式启用全球首条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启动仪式上，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据悉，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6、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据美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符合产品赔付规则的订单，若实际妥投时间超过承诺时限，超时一秒即触发主动赔付，这是晚必赔继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5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实现。

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于开发由英伟。

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6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

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消息称该作 PS5 版本可能无法在2026年内如期发售，引发玩家对延期或取消的担忧。随着开发商 Playground Games 即将推出下一次重大更新，官方在游戏官网明确表示极限竞速，地平线6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陆 PS5。 据报道，此前极限竞速、地平线5 PS5 版销量已超500万份。9月8日，诺华制药宣布其评估 Deldazarin 治疗一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DME 的 II-7 Harbor 研究未达到主要终点。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分析完整数据，并与监管机构沟通后确定后续开发路径。9月8日，白云山发布公告称，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广州白云山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概率无法兑现7月29日给出的净销售额增速、调整后每股收益业绩指引。本次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胡庚希申请辞去公司第6届董事会董事长等一切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董事陈燕妮代行董事长职责。9月8日，央行开展1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当日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40亿元。9月8日，现货黄金日内下跌0.15%，失守$4400每盎司。据央视新闻，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报告说，美国 AI 热潮带来的风险包括芯片和电力价格上涨推动通胀上升，芯片及技术设备进口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大型云计算企业发行大量债券等公司设计的大型数据中心芯片。阿斯麦接连发布3条公告，宣布与台积电、三星电子及英特尔推进下一代高数值孔径及紫外光刻 EUV 技术应用。9月8日，百度 AI Day 小度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百度宣布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4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R，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
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

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珍珍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久视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9月7日晚，广汽集团官方发文称，坚决不造速乘车，只下笨功夫，不赶工期，不压验证，每一辆车都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文章还提到，产品耐久性直接关乎安全与品质，广汽拒绝压缩验证周期，不走纯虚拟仿真捷径，坚持让每一项技术都经得起真实场景反复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5位和第4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7、第6位和第5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3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打网络事故造成全球网络中断，部分运营系统、业务应用访问受限，直接干扰产品生产、客户订单处理与发货流程。9月8日，我五生物公告称，公司日前收到董事长胡庚希

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3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等品类降幅普遍在30%上下。此前，开云集团 CEO 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年行业的涨价能力已不复从前，部分产品定价过高导致销量不佳。9月8日，原湖南太子奶集团总裁、董事局主席李图纯去世，其子李帅向封面新闻证实了这一消息。李图纯1996年创立太子奶，凭借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迅速崛起，年销售额一度突破30亿元，在发酵型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70%。超越乐百氏、娃哈哈同类产品，后因对赌协议失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9月9日，成联分会发文称，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深入，九月车市有望延续环比修复态势，在高。

国、美国、德国和荷兰后覆盖的第五个国家，进一步将跨境物流从预计时效推进到明确承诺。9月8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由于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于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据悉，游戏将于2026年9月8日14时起关闭全平台下载入口，停止游戏充值及新用户注册。旅行青蛙由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于2017年底上线，凭借佛系养蛙的轻玩法在中国市场迅速走红。2018年4月，阿里巴巴获得 Hitpoint 授权，在中国独家发行旅行青蛙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超能小度完成智能体化升级，并发布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Mobile 2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千年敦煌色，万象人间美，欧莱雅中国美之道论坛在敦煌启幕，这是美之道在地文化项目首次落地敦煌。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致开场词，阐述了美之道的内涵。论坛邀请中国传统色作者郭浩、艺术家胡君君等嘉宾，围绕敦煌色与美的影响力展开探讨。旗下品牌修丽可秉持守护石窟守护美的初心，连续第六年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捐赠，支持敦煌石窟保护事业。9月8日，迪士尼中国与九世冻鱼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框架合作，围绕体育赛事、主题产品、零售互动等领域展开。首个合作项目落地，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10月5日至18日，米奇将以全新网球主题形象亮相赛场，双方将推出联名主题产品快闪体验空间，赛事还上线大师赛加迪士尼乐园联票产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奢侈品牌古驰已于近日完成新一轮调价，与以往不同，此次为降价，范围涵盖包袋与成衣。具体来看，2026春夏季上市的 Mercato 小号托特包从25500元降至20000元，降幅约27%。Ophelia 系列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元至8700元，降幅超过40%。GG Marmont 系列小水桶包降至8100元。

程 AI、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多款全新的家庭场景智能体应用，同时换新上市小度天天闺蜜机 Ultra 等四款硬件新品。百度搭子作为小度智能体能力的底座，推动百度智能体正式进驻家庭空间，围绕家庭成员与家庭空间的协同场景，完成了家庭化适配与产品化呈现。9月8日 ARM 在上海举行 ARM Everywhere China 大会，并发布第二代移动终端计算子系统 ARM CSS4 Mobile R， 在单一计算平台中实现对智能体 AI 和 AI 原生图形技术的支持。9月5日

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成药登记证书，获证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研发项目已累计投入费用合计约2.05亿元。9月8日，中国医药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称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本息共计1.01亿元，河南通用收到西藏天盛支付的款项500万元。据波士顿科学披露，8月25日爆发的网络安全事件或将对2026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判断大。

验证。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领跑汽车方面获悉，其全资子公司凌霄能源今年在电池 pack 电池包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领域的出货量有望分别跃升至行业第五位和第四位。2024年和2025年这两项出货量分别位列行业第七、第六位和第六、第五位，排名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与领跑整车销量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2026年领跑的年度销量目标已定为100万辆。整车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电池系统出货量的同步提升。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人工智能模型 Cdance 构建，将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近日，美团旗下小象超市总经理高宇龙在供应商大会上表示，截至7月底，小象超市已经达到100城1000店的规模，覆盖超过100座城市，线上线下门店合计超过1000家。小象超市已在全国拥有数百个产地直采基地，与数千个知名品牌合作，持续深化优质商品供应能力，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9月8日，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产品，将跟进挖中国之旅。9月7日，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发布关于2026年广州市游戏电竞产业扶持项目的公示，确认对35个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科技创新、原创精品游戏研发、游戏运营、游戏出海、电竞赛事等7大方向。科技创新类包括网易自研 Messiah 游戏引擎等4个项目，游戏运营类包括库洛明朝、大荒网络、鬼谷八荒、灵犀互娱、三国志战棋版、森之国度等多款游戏。电竞方面有梦幻西游电脑版、赛事联盟等6个项目入选3个扶持类别。9月8日，微软 Xbox 确认极限竞速《地平线6》仍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登陆 PS5 平台。此前曾有

尔产线，以提升全吉尔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吉尔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一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3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9日，河博医药发布公告，

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

宣布《塞尔达传说：石之笛》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全市住宿业经营者做出明确提醒，并要求经营者立苏州。

九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CS 年中秋节、11国庆长假及成都马拉松。

办第三届联合气候金融会议，上期所热轧卷标册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30%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吉尔产线，以提升全吉尔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吉尔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在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1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

他在周二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的投资使芯片行业的收入有望在今年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而存储芯片一直是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援引了半导体行业协会7月份的全球出货量和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全国工商联9月9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9月9日，OpenAI 产品负责人 Thibault 表示，客户对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6 Astra 的需求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正在动用一切可能的杠杆来维持这种需求，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而我们此前已经经历过非常迅猛的增长。优先事项始终是为现有用户保持优质服务，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暂停新。